是恐怖，伊阿就伊阿尼个，伊阿阿就安那啊，阿都伊阿地办事情个，毕业伊阿就 order， 地是毕业时伊阿地就是干事个，地不前地那那 level 个，是伊阿是阿就地 place 当领个毕业地时，伊阿就伊阿地都联系个，伊阿就尼个伊阿个子，我的 messy， 伊阿就伊阿地。你亚地不成，是地 enter Miami 地塔那行业当，阿拉比当个是地不成，伊阿就伊当，伊亚地 campus， 伊亚地 resume 被伊亚，或者那那是个伊阿就伊亚，地 couple 伊阿就 majority， 地 major league soccer MVP awards 都地那啥 championship， 阿拉地 Giannis under the Kumpo， 伊是伊阿就伊亚地个伊亚。第一地呀，伊阿是被伊比 Miami， 阿的 hope 伊是阿是地位 location， 伊不是阿都是本地阿伊 level 单 lingo， 伊阿是地 success， 阿罗伊阿是伊阿地 blueprint。